阿妹，什么答案？啊，山竹们，竹们的竹们，我唱；竹们竹把山的竹把山，我们国标山里边开了那个瓜，结果那边的开了那个田，分起来那个外头那个，早那早比咱们都是俺们竹们。好，那关于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分分我们不少，我们穿的我们分数，天山呐，你在罗斯盖的山瓜了，你就这身穿一看。